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 87%， 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 75%， 煤炭消费实现达峰，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这是我国在煤炭消费迎来达峰的关键窗口期，对行业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
1: 8月11号上午，2026赣超第11轮九江队 VS 宜春队的比赛票务预约摇号呢，在公证部门全程监督下完成。8月11号12时起呢，预约用户可以进入到赣婆赛事小程序，或者去查询中签结果，中签的信息也将通过短信通知。未及时收到短信的用户可以通过上述平台自行查询。中签用户呢，请于8月11号的24点之前完成购票支付，未在规定时间内支付呢，将会视为自动放弃。
0: 11号，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昌九高铁正式进入到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线路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工，工程建设转入竣工验收关键环节，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1: 2026江铃汽车南昌马拉松预报名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8月18号的18点截止，本届赛事将会在11月15号在八一广场鸣枪起跑，设马拉松以及半程马拉松这两个项目。
0: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当中提出，十五五期间，上海要打造一环两集三设的产业空间布局，其中的两集为徐汇滨江、浦东张江。徐汇滨江主要发展大模型、智能体、网络游戏、具身智能等通用核心技术，而浦东张江呢，重点发展的是智能芯片、具身智能、智算服务等底层硬核科技。两极一软一硬，合力打造 AI 加软信业创新的策源地。
1: 根据各省官方公开信息梳理发现，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公开了上半年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数据，广东收入规模呢是稳居榜首。
0: 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七月乘用车销售量的前十榜单当中，丰田卡罗拉锐放是以14510辆的成绩位列第八名，较上月排名是大幅上升28个名次，其余九型呢全部被新能源车型占据。吉利星越是以32306辆夺冠，领跑 A10 呢则是26424辆位列第二，特斯拉 Model Y 是以25158辆排名第三。此外呢，随着七月进入到淡季，前十的门槛呢也是再次降低了，从六月的15444辆降到了七月的13757辆，前20名的门槛呢则从13798辆降到了10820辆。
1: 美国加州研究公司 SAG 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预计将会增长至约6万台，到2030年预计将会达到50万台。那在市场份额方面，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超越了总部位于杭州的宇树科技，夺得第一。
0: 根据 Omidyan 的最新报告呢，随着智能手机厂商需求放缓，随着存储器的价格上涨，智能手机的制造商们大幅下调了生产计划，同时显示面板制造商正将过剩产能转向维修和翻新机市场，推动该市场的显示面板出货量快速增长。而根据统计呢，2026年的第一季度，维修和翻新智能手机市场的显示面板出货量同比增长了20%，达到了2.98亿。

0: 一片，首次超过了同期面向智能手机制造商的显示面板的出货量。
1: 淘宝闪购旗下高端到家餐饮项目家宴已经在8月1号呢，在上海杭州开启了第二轮的灰测。目前呢，家宴已经合作了12个高端餐饮品牌，覆盖超过20家门店。此轮新增的有蟹香楼、永福等等。那么此前的话呢，这个项目已经在成都和深圳完成了首轮的外部测试。那按照计划，家宴第二轮灰测将会从8月初持续到8月底。灰测完成之后，家宴或将会在四季度在全国多个城市上线。
0: 11号，腾讯2027的校园招聘正式启动了，面向2026年一月至2027年12月毕业的大学生，开放技术类、产品类、设计类、市场类以及职能类五大类别的工作岗位。根据了解呢，今年腾讯的校招岗位呢更加多元 ，AI 全栈工程师、Agate 开发工程师，还有 AI 应用工程师、AI 算法工程师、AI 产品经理、IGC 艺术创作等 AI 原生岗位呢是陆续上新。
1: 猫眼专业版数据最新显示，沈腾主演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预测票房为20.57亿。该片8月8号至10号14点至21点举行全国超前点映。当前，天猫这个当天的这个猫眼平台开分9.7，淘票票开分9.8，创下近3年点映的最高纪录。猫眼专业版相关数据显示，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及预售的总票房突破1.72亿。
0: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1号，中秋国庆假期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7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128万张，同比增长约11%。而国内的热门目的地前十呢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杭州。出境热门目的地呢为首尔、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和莫斯科等等。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电影相关企业超过174万家，其中2026年截至目前新增注册的相关企业呢约为 17.1 万家。而从企业注册数量趋势来看，近五年间电影相关企业的注册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并在2025年达到了顶峰。
2: 8月11号，深圳市人民政府与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呢，双方将会在总部经济提质扩容、全域全业态商业网络布局、门店数字化升级与促消费联动、跨境电商与进出口等多个领域开展战略合作。
0: 11号，北京11家行业协会联合发布倡议，制止天价月饼。倡议提出，倡导盒装月饼的单价控制在500块钱以内，包装不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料。销售盒装月饼时呢，不以任何形式搭售其他商品。
2: 马来西亚于周二推出全新的10年国家能效计划，目标到2035年实现850亿林吉特的节能效益。马来西亚能源转型与水务转型部发布声明称，该计划力求到2035年各行业整体能源消费的效率提升11.6%。声明表示，累计节能量呢预计可以达到815000泰焦，相当于马来西亚半岛2年的能源需求量。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本土7月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4.94摄氏度，这是美国有相关记录132年以来的最热的7月份。
2: 近日，美国猛犸货机公司与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将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建设中国首条波音777宽体客机改装货机生产线。那根据规划呢，猛犸在全球共布局9条客改货生产线，其中美国沃斯堡5条，英国曼彻斯特2条，中国青岛2条。首条计划2026年9月正式投产，第二条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
0: 11号，阅文集团发布了2026年的中期业绩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阅文集团收入达到35.3亿元，同比增长10.7%。上半年阅文的 GMV 是达到了7.8亿，同比增长60%。短剧和 AI 漫剧业务的收入呢是达到了4.3亿，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IP 版权收入呢则是达到了16.1亿，同比增长41.9%。
2: 成联分会昨天发布2026年7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

0: 机。七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46.1万辆，同比下降20.9%，环比下降8.8%。今年以来累计销售1017.3万辆，同比下降20.3%。2026年七月，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量持续承压、环比走弱、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淡季下行特征凸显，行业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
1: 10号晚间，理想汽车透露，根据当前规划，第二代理想 AI 眼镜呢，预计将会在明年下半年到来。基于鸿蒙系统的原生适配版本也会在开发当中。此外呢，新款的理想 L9、L8 以及 L6 现在已经支持了 AI 眼镜指挥泊车，目前更多的车型也在陆续测试当中。八月份中下旬的话呢，就会开放给更多的用户体验了。
0: 8月11号，腾讯 WorkBuddy 宣布支持多端同步，实现了 PC、APP、小程序三端的任务对话记录与产物的实时同步，并且呢支持手机上远程对电脑端任务进行授权与停止。此外 ，WorkBuddy 多端同步呢也支持锁屏远程。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8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245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以及《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位。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3: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宇哥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在刷这个短视频，或者说刷这个朋友圈呀，公众号的时候，都能够就是刷到一些小游戏的广告，而且现在感觉频率还比较高。
1: 你会在那看吗？
3: 那个
1: 那
3: 我如果看短剧
1: 十几秒
3: 会看，因为我不舍得花钱。
1: 没有，我更多看到的是小游戏的广告，就告诉你这个小游戏有多好玩，然后的话呢，拉个网在那捕鱼啊，啊这边又挖个金矿啊这种的。
3: 对，而且我经常他就是什么呢，他先给你演示第一关是轻而易举，
1: 多么简单，
3: 对，就过掉。第二关其实也简单，但是他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他就是故意，他觉得就是装傻的那种，就会让你有一种这么简单你都不会弄，你我下一个我一定能过这一关。
1: 这个手镯这么容易能够把它，
3: 哎，你也刷到那个吗？
1: 取不出来是吧？
3: 我也刷到了这个游戏，所以现在就感觉这个小游戏的广告还蛮多的，无论说是我们在刷短剧、刷短视频，还有公众号呀，包括你就是可能朋友圈啊都会有，还有很多人就是在群里甩链接分享，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领积分，肯定可以就是
1: 可以领次数，
3: 对，领次数，你下一关就可以接着去玩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一两年，大家会觉得这个频率会更高一点点。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截止到2026年的五月，微信小游戏它的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了6.54亿，同比增长32.7%。抖音小游戏的月活虽然说有所回落，但是也是维持在1亿上下的。
1: 确实有好多人在玩，我看到有人开了6个页面在那玩的。
3: 六个页面？
1: 嗯，
3: 那他是直播？
1: 三个手机，一台电脑。
3: 他是在直播吗？还是
1: 没有
3: 喜欢玩？
1: 没有，就是自己玩。
3: 这个。我没有想到这个小游戏的诱惑力有这么大，以前比较火的不就是那个跳一跳吗？
1: 跳一跳都多老了，它只能说是这种小游戏的开山鼻祖。
3: 嗯，然后的话呢，就是那段时间大家真的是疯狂的在玩，就身边所有人，那个时候应该我还在读大学吧。
1: 跳一跳的时候好像是好。
3: 对，那时候就蛮久了。
1: 好久好久好久之前的感觉。
3: 然后这个小游戏啊，连续都是就是在这几年呢，都是成为游戏行业净增值最高的一个赛道。而且就是像很多明星啊，他们就是一般你觉得明星可能会代言的是一些这种比较知名的一些游戏。
1: 我是渣渣辉。
3: 哎，对，但是现在很多这个明星他们也会代言这个小游戏，就是可能你会让你一个感觉，就是哎，这个明星的这个级别来代言这个游戏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但是的话他既然会参与到这个代言当中的话，其实也能够反映出来一点，这个小游戏市场还是比较火热的，
1: 就说白了就很挣钱，他们能掏出这么多的钱来请这

0: 超级大牌。
1: 对，那首先的话呢，还是因为现在大众的这个时间啊愈发碎片化了，用户习惯也改变了。就是现在的话呢，你比如说上班的地铁呀，等公交的时候，等咖啡，包括啊咱们工作摸鱼的时候，还有睡觉放松，睡觉之前放松的时候，那你这些时间你要去真的打一把王者，好像时间又有点不太够哈。但是你玩一局小游戏那是绰绰有余，因为可能一局游戏基本上是一两分钟哈。就算是你临时哎突然有一个什么事儿，你直接就是再退出去，你接着进来，你还可以继续玩，
0: 嗯，
1: 对不对？如果你要是打王者或者是别的这种游戏的时候，你要出去的话，
0: 你就要挂机，出门我就举报你。
1: 对，然后你会被你的队友骂死的。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传统的精品手游确实也遇到了蛮大的一个瓶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手游的话呢，其实很难我们有听到有一些这种新的国民级的一些产品出现了，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你看这么多年大家聊的肯定还是大部分都是王者荣耀呀、和平精英这样一些，
0: 啊，这是这个25、26岁以上的
1: 对老游戏啊，现在的话能够达到他们这样一个国民度的一些
0: 不多
1: 游戏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1: 所以的话呢这个小游戏啊正好在这样一个这种精品游戏还有这个手游就是遭遇瓶颈期的时候它出现了，就是补位了，因为它角色成本低，而且一个你就不用安装这个软件 APP 都不用嘛，直接微信啊或者说是抖音里面你可以点开即玩，
0: 就更加轻量化了。
1: 对，更轻量化，而且就是这个广告吧它做的还真的挺吸引人的，
0: 就
1: 是
0: 它给你的这种感觉呢，就是这个游戏非常的简单，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又挺有趣的，你会在这里可以沉浸下去，哪怕可能这个游戏只是我们以前看什么消消乐啊这些东西的一个衍生版本，那你就会觉得，
1: 嗯，
0: 哦好像还能这样玩啊。
1: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它的面就会更广一点，男女老少，
0: 嗯，
1: 相对来说还是皆宜的。
0: 对，因为它怎么讲呢，它其实门槛非常非常低，它你是什么大家都能玩，就非常简单的这种模式，它不存在说有什么技术含量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现在像这种小游戏的开发你想象不到的快，你可能觉得说一款游戏开发要很多的这个人呐，啊，还有这种专业的一种技术人才，但是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像这种数百人团队数十年时间数亿资金AI 出来了，很多开发者他就用 AI 十几天就可以开发一款小游戏，成本可能也就是1-2万块钱，你上线如果运营的好的话就可以很快的就是盈利了。
0: 嗯，这个确实是，
1: 嗯，
0: 现在不是这个 AI 出现之后的话呢，很多的一些小部分的内容的话呢它都可以给你去做完了。
1: 对，而且就是对于平台来讲它还可以用这个小游戏，就是像我们说的你作为这种看视频广告得奖励的这样的一个
0: 引流嘛，
1: 引流，
0: 嗯，
1: 对，
0: 然后各种干了一些广告植入是吧，这又可以又挣一大波钱。
1: 是的，就是说大家在玩这个微信啊刷抖音的时间又比较固定，如果说在这个时间里面让大家多看几条广告多玩几局游戏，它的这个单个用户的商业价值就又被拉高了，
0: 嗯，
1: 你不仅仅是说在我平台停留我赚你这个人头了，还有包括你可能会在上面下单，你看了广告是不是，你玩了这小游戏吧，你这人效又给用满了。
0: 所以说一个游戏它的出现的话呢，尤其是现在这种微信的这种小游戏，因为它本身来说它又不占你内存，你随时都可以玩，很多时候的话呢它不是要求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沉浸下去，而是我作为一个陪伴类的东西，
1: 嗯，
0: 让你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有东西可以去消遣。所以现在的没有精品游戏也好，或者说是手游的精品出现的这种概率低也好，其实都没有办法阻挡现在大家的碎片化时间越来越多之后的话这种小游戏的一个火热。
1: 对，所以说像现在就是你这种爆款游戏出来的这个也不多，所以像这种碎片化的小游戏自然也就会成为很就大家这个投资者们或者说他们想要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了。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九九。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闻鼓而动。
1: 闻鼓而动。
0: 来看到昨天呢，市场是冲高回落，深成指科创五零呢是午后再度翻绿，沪深两市成交额2.32万亿，较前一交易日是缩量了2021亿啊。那整个的话呢，也是结束了几日的连阳了。那在盘面上的话呢，热点则是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从整体板块来看，机器人概念午后走强，巨轮科技、北特科技以及

0: 40%涨停，MLCC 概念呢，则是盘中拉升，双新新材以及洁美科技、国风新材等是处于一个涨停的状态，创新药呢则是反复活跃啊，百花医药六连板，甘李药业、万邦医药涨停，医药概念啊，商业概念则是表现活跃啊，像开开实业已经四连板了，老百姓涨停，还有啊，算力租赁盘中是异动拉升，杭钢股份、宏博股份直接拉停，而在下跌方面的话呢，有色金属板块回落啊，像啊西部矿业、赤峰黄金等等纷纷下挫。截止收盘呢，沪指是跌了0.82%，深成指跌0.4%，创业板指是涨0.34%。
1: 昨天 MLCC 概念再度走强，双星新材刚才也提到是一个涨停的情况了啊。那消息面上，为了确保关键原料稳定供应，部分客户不惜以原价2到3倍的价格呢，去向国巨啊、村田制作所等 MLCC 大厂去寻求货源，市场就形成了价高者得的抢料氛围，凸显了当前 MLCC 供应紧张程度持续升高。业内分析指出，AI 浪潮正在推动MLCC 需求的快速增长，主要 MLCC 厂商目前的订单量。
0: 但是从市场角度来看的话呢，现在 MLCC 是当前 AI 产业链当中走势延续。但是从市场角度来看的话呢，现在 MLCC 是当前 AI 产业链当中走势延续性较强的一个细分赛道了。不过板块的早盘的时候是加速冲高之后呢，短线情绪是趋于高潮，午后获利兑现资金开始离场，带动了部分标的冲高回落。后续行情能否继续持续？核心的观点呢，重点是在于板块内部的这种资金的承接力度了啊。
1: 昨天午后的话呢，这个机器人概念股也是持续加强，像巨轮智能呐、北特科技等都是涨停的情况。万联证券就指出，2026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验证与场景落地的关键窗口期，国内企业呢正在通过技术自研与供应链整合，将整机价格从100万级迅速拉至10万级，成本优势呢在叠加，持续迭代，国产供应链也有望实现从替代到引领的跨越。可以关注掌握电机、减速器、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技术，并且能实现低成本、高质量量产的公司。
0: 那机器人概念股的也是凭借着自身板块的位置和估值阶位的优势呢，在其他主流热点相继陷入调整的一个阶段，承接避险资金的一个持续流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板块午后的拉升，它没有能够有效的带动市场整体的一个情绪回暖，对于大盘的正向拉动力度是有限的，后续大概率依托热点轮动的节奏会反复活跃。除此之外的话呢，能看到医药商业在昨天表现是活跃的，像益丰药房、老百姓、第一药业啊，这些都是上涨的一个情况。消息面上的话呢，上海市商务局等7部门是印发了上海市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方案，其中就指出了要支持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支持企业研发创新药、现代中药和高端医疗器械全球注册认证，并在当地实现销售。而此外的话呢，近期市场对于医药生物板块整体的关注度是有显著提升的啊。公募排排网的数据显示了，上周医药生物行业的公募调研次数达到了104次，热度是反超了长期居于前位的半导体行业啊，位居申万一级行业的首位了。
1: 那并且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呢，市场资金正在逐步从创新药板块向外扩散，持续向整条医药生物产业链延伸。医药商业等此前滞涨的细分赛道也迎来了明显的资金补涨的行情，板块轮动范围拓宽，或有助于夯实本轮医药行情的上涨基础，提升行情的延续性。后续呢，可以继续把握板块震荡过程当中的低吸布局机会了。
0: 当然，在8月11号的时候呢，中信建投证券的最新研报指出了，说宇树的 IPO 定价它是超出了预期的，因为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提到了，它的定价是150.8块啊每股，对应的发行的市值是610亿，它是超出了此前预期的，所以呢，它也有望带动本体厂商估值重塑。而国产链厂商积极推动大脑、小脑、本体这样一些多维度的能力建设，积极探索在工业、商业等多场景应用，出货量的规模呢，可能也会持续扩大。而随着机器人的泛化水平提升啊，预计呢其落地的场景将会进一步提升。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机器人呢则是 AI 最好的一个物理载体了。 所以呢，产业发展的趋势也是较为明确的啊。像国产机器人现在的这种新品发布啊，机器人公司的 IPO 推进啊，后续的这种应用落地啊，都会为板块的行情带来一些催化，所以建议啊，聚焦优质的一些环节。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根据金融管理局的消息，截至11号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经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5年度认证有效性抽检结果。在强制性产品认证领域，电风扇、玩具、家用燃气灶具等39种产品，对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货证生产企业和产品，共计作出撤销764张认证证书的处理。

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针对央视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11号，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通报，一警车擅自更换车标事件，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责任人依纪依规依法予以严肃处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打。
4: 九九二，城市森林。

天这次金曲岳阳，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位传奇音乐人 Lionel Richie。出生在1949年，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一开始是在一个 funk 乐队叫 Commodores 当中作为主唱，然后就已经声名鹊起了。在他离开之前，这支乐队其实已经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后来在1980年，他给 Kenny Rogers 制作了一首这个 Billboard 榜单上面的热门单曲啊 ，Lady。后来借此也就单飞出道了。出道之后，立马他就迎来了人生当中第一首最畅销的单曲啊，这是一个跟 Diana Ross 共同来合唱的版本《Endless Love》。

在刚出道就有了热门单曲之后，他很快在1983年立马又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Can't Slow Down。 这张专辑当时在 Billboard 榜单上也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全球销量超过了2000万张，也成为当时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专辑。那当然这张专辑也诞生了两首当时非常热门的单曲，一首叫 All Night Long， 另外一首就是马上要听到的 Hello。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因为当时时代背景的原因吧，有些在国外很火的歌曲不一定在中国非常火哈。但是哪怕我们刚刚讲到这歌曲你全部都没听过哈，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你或多或少都会听过。如果是之前都是热单的话，那接下来这首应该是神单。这首歌也后来在1985年的电影 White Nights 当中作为一首非常热门的 OST、啊、这首歌你一定会唱哈， Say You Say Me。

在1986年到1996年期间，这个 Lionel Richie 暂停了录音，然后在96年之后他又发行了自己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这位传奇音乐人的印象可能会停留在他是美国偶像的这个评委，但其实当年他也是炙手可热的这个歌手。目前来讲，在全球累计超过有1亿张的实体唱片，然后还有4项格莱美大奖，2次奥斯卡奖提名，1次获奖。在2016年，他也获得了这个歌曲作者名人堂的最高的荣誉 Johnny Mercer 奖。包括在今年，他也是入选到了这个黑人音乐娱乐名人堂。在这个年代，像这种级别的传奇音乐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因为当时时代背景的原因吧，有些在国外很火的歌曲不一定在中国非常火哈。但是哪怕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歌曲你全部都没听过哈，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你或多或少都会听过。如果是之前都是热单的话，那接下来这首应该是神单。这首歌也后来在1985年的电影White Nights 当中作为一首非常热门的 OST、啊、这首歌你一定会唱、啊、Say You Say Me。

在1986年到1996年期间，这个 Lionel Richie 暂停了录音，然后在96年之后他又发行了自己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这位传奇音乐人的印象可能会停留在他是美国偶像的这个评委，但其实当年他也是炙手可热的这个歌手。目前来讲，在全球累计超过有1亿张的实体唱片，然后还有4项格莱美大奖，2次奥斯卡奖提名，1次获奖。在2016年，他也获得了这个歌曲作者名人堂的最高的荣誉 Johnny Mercer 奖。包括在今年，他也是入选到了这个黑人音乐娱乐名人堂。在这个年代，像这种级别的传奇音乐人，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

0: 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件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7: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许是成熟的不够。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0: 有些歌遇见
3: 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5: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倾到成功。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

的持续定义。FM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2: 992城市生灵。

有的时候，一首歌可能会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红起来。在十多年前，我可能真的想象不到有一句话叫“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当一首歌它的知名度已经达到几乎所有人都听过，所有人都会唱，那它就具备了可以成为网络热梗的一个条件。今天这一期的华语经典，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曾经给你勇气的梁静茹。

我们说到梁静茹，她的原名叫梁翠萍啊，从她1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职业歌手了。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比较流行家庭卡拉 OK，这个很多的歌曲拿不到原版的伴奏，然后这个商家就会重新做一版这个新的伴奏嘛，同时再找人录唱这个人声部分。然后梁静茹很多时候就是唱的这个人声部分，然后几年下来她大概翻唱了有200多首歌曲吧。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几乎当时华语乐坛所有天后的声音她都去模仿过，她都去试唱过。1992年，马来西亚的音乐人们当时为了发掘跟鼓励当地的创作者啊，就举办了一个叫海螺星运奖。这个比赛在当地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像什么品冠呐、阿牛啊、戴佩妮啊、张志成啊，都是从这个比赛出来的。而梁静茹就是第二届中学组当中的季军。马来西亚的滚石为当年的优胜者做了一张合集，并且还列出了重点的名单。然后这张合集到了李宗盛手上，他一耳就相中了当时并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的梁静茹，是不是让人非常的意外？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很多人都是通过《勇气》这首歌认识梁静茹的，但我估计很多人应该不知道，这首歌原本是洪瑞烨为梁咏琪写的。那个时候的梁咏琪正在陷入到这个双旗夺面的流言蜚语当中，虽然歌词非常贴切，但是唱片公司考虑到当时的舆论环境啊，就退回了这首歌的歌词。然后机缘巧合之下，这首歌词就辗转到了滚石唱片，在原有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光良根据梁静茹的声音特质谱了曲，于是就出现大家熟悉的这首《勇气》。

李宗盛真的是慧眼识珠啊，在1997年梁静茹就签约到了台湾滚石。刚刚到台湾的梁静茹，她的录音状态并不是很好，然后李宗盛就建议她说，不如你来我加拿大的录音棚去试试吧。我们都知道梁静茹是少年时期就开始在录音棚摸爬滚打嘛，所以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这个录棚实力是非常有信心的。可是在严师李宗盛的这个监唱之下，他很快就信心崩塌了啊！好几次都在录音棚当场哭出来，原因就是因为找不到满意的状态。后来呢，梁静茹向李宗盛请辞，好像觉得自己唱歌不太有戏啊，想回马来西亚的餐厅去做驻唱啊。李宗盛并没有多说什么。后来在半年之后，他收到了李宗盛的新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他忽然间就找到了感觉。1999年，梁静茹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推出了。李宗盛这一次给梁静茹的定位就是以情歌为主轴，然后这个路线他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呢，这张专辑刚刚上市4天，当时就遇上了921大地震，也正是因为他的宣发全面的停止，所以他的这张专辑最终只收获了50000张的销量。但是毕竟是找到了感觉，所以他并没有被现实的这个情况打败，继续低调的唱歌。在不到1年的时间当中，大众就再一次见到梁静茹，而这一次就是让她爆红的《勇气》专辑。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